0: 好的，接着接。
1: 接着接。
0: The Fremont County line on County Road 11, switching to 2 out of.
1: 在哪块儿听？

0: 会关注再。
1: 这里是重庆康定湾，然后再次努力克服病，开平眼神，你重新说。
0: Public 210 clear for movement.
1: 算你重新开。